0: 呀，很堵，没那边还是很吧。
1: 一般的，你就别把过来那边，搞不成大个耳朵上，哎，把一个把它小点弄得了。嘿嘿嘿嘿嘿，你把它那边搞不下去了，哎，一些就还 complicado， 还拉过来多少个 no bar， 哎，把一个把它小点弄得了，对吧？

0: 因为都看着娘没有那样没关系，
1: 要怕是还干啥就当啊，
0: 一下搞在吧。
1: 咱俩还打面
0: 我给这边喽，没担心他的感觉
1: 好吧，了发展一下
0: 又不古本发展了，真的
1: 不古本啊，老大了
0: 没打起没得，我还是啊老说起没得呗，
1: 我一打个屁都我路上哎
0: 我要接
1: 啊，你俩都不想把车我接我俩，
0: 对
1: 都感觉
0: 一三一两半过来还